0: 我们自己的祷告是真的是一个最宝贵的时间吗？
1: Berdoa adalah kesempatan yang sangat mulia.
0: 是不是我们祷告是最给我们满足喜乐的时间呢？
1: Apakah ketika kita berdoa memberikan kepuasan kepada kita dalam waktunya?
0: 是不是我们的祷告真正成为我们的安慰，我们的力量呢？
1: Apakah doa-doa kita semua menjadikan penghiburan dan kekuatan kami semua?
0: 希望上帝赐福我们，还有我们周三祷告会。
1: Kiranya Tuhan memberkati kebaktian doa setiap hari Rabu ini.
0: 让我们真正体验体会祷告的天味。
1: Sehingga kami boleh mengalami begitu indahnya waktu berdoa.
0: 我们一起为我们自己的祷告，还有我们的祷告会，还有今天的神的话语，我们花一段时间，我们一起祷告啊。
1: Kita berdoa untuk diri kita masing-masing dan juga untuk doa untuk firman Tuhan.
0: 主啊，
1: Tuhan kami sendiri.
0: 主啊，感谢你给我们祷告的权
1: 柄。
0: 主，你不是把我们留在这个世上，你与我们同在，你也给我们祷告的权柄，随时我们可以向你祷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真正明白怎样向你祷告，让我们真正明白在祷告中怎样得着从你来的安慰，从你来的恩典，从你来的力量智慧。求你给我们迫切的心，哦主啊，求你给我们谦卑的心，能够我们的祷告真正成为我们的呼吸一样。主，求你赐福我们的祷告会，求你赐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渴慕你的话语，求你恩告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用你的话语来重新被塑造。求你赐福今天分享的两位你的仆人，用生命来抓住他们。求你，求你怜悯我们。

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真正谦卑迫切地承认，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王，你是我们的智慧，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的生命，你是我们的一切。哦，主啊，求你，求你怜悯我们，给我们一颗迫切的心，能够在你面前祷告，求上帝能够我们单单求你，不是你给我们的东西，让我们单单求你，在祷告中能够真正满足你，在祷告中真正喜悦你，喜乐你。主啊，主啊，求你，求你，让我们这个我们周三祷告会真正既渴慕你的人，渴慕你的神，我们聚在一起向你祷告，让我们自己亲自体验到这祷告的主啊恩典，祷告的主啊甜味。主啊，主啊，求你，求你怜悯了，帮助我们。哦，主啊，我们需要你，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像耶稣基督一样，能够我们主退到你面前，

0: Tuhan, kiranya Engkau beri kemurahan
1: kepada kami.
0: Sehingga kami sungguh-sungguh mengerti apa yang menjadi kekurangan di dalam
1: diri.
0: Sehingga kita boleh mementingkan berdoa. Sehingga di dalam doa kita boleh mengalami kesukacitaan dan kepuasan dari Tuhan.
1: 感谢主,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0: bersyukur dalam nama Tuhan Yesus kami berdoa.
1: Amin.
0: Amin.
1: 如果可以的话, 在神面前, 故意想我们一起祷告。
0: Mari kita bersama-sama, jikalau ada yang bisa berlutut, silakan berlutut berdoa.
1: 首先为了我们的主日崇拜的讲员, 我们一起祷告吧。
0: Yang pertama kita doakan untuk ibadah hari Minggu. Untuk pengkhotbah kebaktian 1, 2, 3, 4 dan juga kebaktian remaja. Mari kita berdoa.
1: Bapa, 主圣灵你亲自降临在他们身上，你来充满他们，用他们能够用你的话语来宣布主啊你的恩典，主啊你的真理，主求你赐福啊James牧师啊唐师母，主啊也我们就第四堂的主啊也我们有这样的少年主日儿童主日的。 每一个老师们讲员我们仰望在你手中，主圣灵你亲自带领他们，赐福他们，使用他们来喂养我们的会友。主啊，主啊，你的话语是我们的生命，你的话语我们的属灵的粮食。求你，求你恩待每位主啊讲员能够靠着你的大能的储备，下周主日的主啊讲道。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0: 我们下面为了我们的会友们祷告吧。 Selanjutnya kita doakan untuk jemaat.
1: 的确是这个时代，真的我们感受到真的有很多很多困难。
0: Di tengah-tengah saat ini banyak sekali mengalami kesulitan kita semua.
1: 我们自己的这个经济的情况。
0: Dalam keadaan ekonomi.
1: 在家庭、父母、孩子们的关系中。
0: Dalam keadaan keluarga dan komunikasi di dalam keluarga.
1: 有很多事情我们无法这个处理。
0: Di dalam semua hal sulit untuk diselesaikan.
1: 我们一起为了我们的会友们祷告吧。
0: Mari kita berdoa untuk para jemaat.
1: 主啊，主啊，主啊，这个时代真的好不容易我们坚持我们的圣洁的生活，因为真的这世界有很多很多撒旦魔鬼的诱惑，无论是手机。 电视、电脑、这媒体各种各样的也引诱，主啊，包括我们这个时代遇到的经济上的各种各样的困难，很多家庭因为经济的原因就受痛苦。主啊，主啊，恳求你怜悯这艰难的时代里，你怜悯我们的会友，每一个我们的弟兄姐妹们，能够他们在祷告中寻求你，祷告中能够寻找你。 主啊，祷告中能够把自己的重担、自己的问题交给你。主啊，主啊，求你保守我们的家庭，保守我们的孩子们。主啊，求你赐福怜悯我们的会友，不单单是领受你的恩典，让我们真正成为福音的通道，借着我们的会友，借着我们的福音，他们能够你的福音继续贯穿到地基。主啊，主啊，求你赐福我们福音的，求你赐福我们的每一位。 弟兄姐妹们，真正成为你在手中的圣洁的器皿。感谢主，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下面时间为了印尼祷告吧，特别第一是西爪哇省，是万隆我们的城市。我们一起祷告。还有，其实这个时代各地都有贪污啊、犯罪的事件不断的发生，真的需要主的怜悯。
0: Selanjutnya kita doakan untuk bangsa dan negara kita Indonesia, di mana saat ini banyak sekali terjadi korupsi dan hal-hal lain yang tidak bisa dikendalikan. Kiranya Tuhan memberi kemurahan sehingga negara ini diberi keamanan dan pemerintah juga bisa mempunyai hikmat untuk menjalani semua dengan jalan keluar yang terbaik. Kita berdoa bersama-sama.
1: 爸爸上帝，感谢你，今天我们一起为了西加瓦省，也是为了万隆城市祷告。主啊，这万隆城市将近250多万人，主啊，大部分都是信他主，主一起生活，求你怜悯，这西加瓦包括万隆城市，主啊，最近我们常常就遇到这个万隆城市里的这个百姓，不是很重要的事情，而像足球比赛那个的场的事情就发生的这个捣乱，求主怜悯，求主恩待，就我们能够主以你的众百姓在你的恩典中真正明白怎样彼此尊重，彼此相爱。主啊，我们希望你的公义留在我们的世界上，我们的社会里。阿爸不上帝啊，随着这世界的各种各样的痛苦苦难中，也有我们就看到更多的这个贪污还有犯罪的情况。求主恩爱，主啊，给我们一颗敬畏你的心，主啊，能够这个社会的这个犯罪

亲戚朋友，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妻子仍然没有信主。主，我们都知道他们还没信主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子的。主啊，求你怜悯他们。我阿爸不上帝啊，求你怜悯他们。主啊，主啊，我们自己可能在家里不太容易成为真正的见证，能够主给他们良好的影响。主啊，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哦，主啊，求你，求你赐福我们，不是因着我们的行为能够改变他们，是你的大能，是你的恩典，你来主柔软他们的心，你来改变他们的心，能够他们就相信耶稣基督，他们真正得着耶稣基督。主啊，主啊，求你，求你怜悯我们身边的，主啊，主啊，我们的慕道友，求你，求你给他们机会能够听到耶稣基督福音，求你，求你怜悯给他们，给他们恩典，给他们恩典，能够他们快快相信耶稣基督回到你面前。主啊，主啊，我们身边我们的会友，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家人，仍然很多，主啊，因这疾病而痛苦流泪，主啊，主啊，躺在床上，我爸爸上帝啊，求你怜悯我们，你让我们为了疾病痛苦的人祷告，因为你为他们受被鞭打，你愿意医治他们的疾病。主啊，主啊，你是有所有的权柄的上帝，你让我们向你祷告。主啊，主啊，我们因着你的应许，然后我们向你祷告，求你，求你恩待这我们的会友当中在疾病痛苦当中的弟兄姐妹们。主啊，你用你的宝血来遮盖他们，医治他们，因为你是创造他们的上帝。主啊，只有你知道他们的软弱，只有你知道怎样恢复医治他们的疾病。主啊，你是全能的上帝，你是充满慈爱怜悯的上帝。阿爸父上帝啊，求你施恩彰显你的荣耀，恢复我们的会友，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